0: 聪明，你要好好的学习。所以你多出来，你创造的什么，妈妈爸爸都支持你。聪明，你要好好的学习。所以你多出来，你创造的什么，妈妈爸爸都支持你。
1: 遥望夜空的明月，想起了久别的故乡。